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，发我个位置。
5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8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9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10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11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8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2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3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0.1

0: 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。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7: 陌生电话，
8: 别搭理；
9: 高额返利，
8: 别相信；
7: 免费礼品，
8: 别贪心；
9: 冒充亲友，
8: 别转账；
7: 保健品套路，
8: 别上当；
10: 养老钱不容易，
8: 守住积蓄不被骗。保卫养老钱。
6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湖南金广九零一。
1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2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0: 湖南金广 FM90.1，热辣摇摆，听这里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-1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3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4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3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5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。自由歌唱，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7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消失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8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-1-1，音乐很动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身体方。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5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。

0: 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我喝茶，轻轻上，开开心心，天天向上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心理之下，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2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4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5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7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1: 湖南经广九零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
2: 湖南经广901，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5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6: 越过山丘，虽然你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0.1

0: 声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了。
2: 饭菜马上就好了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。
5: 妈妈。
6: 妈
1: 妈。妈妈。
0: 妈妈总会，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可现在。

0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
1: 啊。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
2: 哎，来了。
3: 妈，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，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4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，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3: 妈，我来了。
5: 湖南经广901，
6: 湖南经广901。
7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时间11点整，一个屏幕看看远方，用眼睛休息一下吧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
2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3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4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3: 我也想演。
5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，
6: 我太厉害了！老师，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7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8: 旋转跳跃，师傅，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9: 试试，你也可以。
2: 我是京剧，
5: 我是湘绣，
7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10: 我就在你身边。
1: 传承，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
11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12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11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0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3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
0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1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0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，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2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
3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5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。

0: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刷会儿手机。
2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1: 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1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断电是要拔下插头，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，浪费能源。
1: 这能浪费多少？
3: 哎呀，主人，主人，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，像家里的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、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，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，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。如果放眼全球，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，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。
4: 好的，这就拔下插头，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5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6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7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8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9: 一路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0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。
0: 湖南经广90.1，音乐很多。

0: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
5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充钢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

0: 京时间12点整，午餐时间到呀，对自己好一点，记得要好吃的哟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。

0: 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1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2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3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4: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5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5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7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5: 湖南经广901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，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，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。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，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，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湖南金广901，
5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6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。
1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4: 妈妈，我觉得小

0: 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，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3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3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，这边读好。

0: 生活的这个城市，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，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。我卖了这里的家，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。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，可哪有那么容易？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。
1: 感情越丰富，现实越麻木。爱情这么美好，为什么不去寻找？理想很坚固，可现实不在了。种子倒在泥土旁，幻想盛开时的模样。感情越丰富，活着越愤怒。爱情虽然美好，不能总在寻找。理想越坚固，现实越残酷。种子倒在泥土旁，待到花儿盛开时，谁还记得它的

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。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，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。曾经我们总说，有朝一日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还能说心中有爱，四季不败？

去说。

0: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8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9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8: 这有点远，
6: 再没时间，
1: 没有留意过。
9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10: 湖南经广901，
11: 湖南经广901。
1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3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累了吗？眯一下，睡个午觉，下午更精神哟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2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修。

0: 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1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2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3: 向新处再生。
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: 哦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哦，
0: 惊蛰春雷动，
1: 呀呀呀，
0: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，
1: 咕噜咕噜咕噜，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。
0: 都

0: 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1: 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
2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的美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一路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
0: 放开拥抱，就各奔一方。
1: 湖南经广 FM 90.1，车厢里的 KTV。

0: 声电话，
1: 别搭理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4: 广电智慧无极家，就找1009。
5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6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5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6: 任务已完成。
7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8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7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9: 您有新的派单。
10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8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5星好评。

0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。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1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2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3: 尊重与关爱，
2: 加油，城市超人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湖南经广901。
5: 建行运龙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龙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2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-1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泡壶好茶，金针动手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，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
0: 往前迈，对，别怕，妈妈扶着你呢，真棒，加油，儿子。
1: 听妈妈说，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。
0: 上学了，以后可是小学生了，要努力学习哦。
1: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。
0: 儿子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。
1: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，是从村口。

0: 沙石路出发的。
1: 儿子，回来啦，车只能开到这里了，里面路太窄了。
0: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，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。
2: 想好了吗？你打算回来创业？
0: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，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。走好乡村振兴路，建设兴旺新农村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4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0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5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8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9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10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11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2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梦想

0: 方。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。
1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3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1: 湖南经广九零

0: 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声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，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

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多听911，赚钱有信心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2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3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2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4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深地方。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6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7: 越过山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4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多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0: 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，今晚准备干点啥？听听九零一给你好消息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2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4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5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7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。
1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8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1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

0: 这玻璃反射着霓虹，这街道璀璨着夜空，这城市依旧繁荣，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。
1: 是否我根本就平庸，我把自己看太重，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，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。
0: 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，没有方向在移动，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。没有人能懂，也没有观众，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，而我只剩下

叫痛，真正退缩才叫痛，为梦而哭泣让人感动，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，不能坚持才会痛，害怕打击才会痛，逆着风勇往直前，这才
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是小仙女。
1: 哎呀，这瓶盖我打不开呢。
2: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。嗯，罐头打不开。
1: 罐头打不开，来给妈妈。轻轻松松啊。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2: 那个，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
3: 随便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滔滔不绝。
3: 少吃点零食，冷自己不知道吗？乱七八糟的，哎呀。
4: 妈妈，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，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5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6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2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4: 我是你的软肋，
7: 我是你的软肋，
4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。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。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
3: 爱自己。
8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9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0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湖南经广 FM90.1，热辣摇摆，听这里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4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5: 兄弟，干一杯。
6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7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8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9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10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1: 越过山丘，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。

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，哎呀一天呀，来杯清茶呀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5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7: 一路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8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。

0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1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0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，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2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
3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
5: 湖南经广901。
6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7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4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陌生电话
5: 别搭理，
6: 高额返利
5: 别相信，
4: 免费礼品
5: 别贪心，
6: 冒充亲友
5: 别转账，
4: 保健品套路
5: 别上当，
7: 养老钱
5: 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8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9: 广电智慧无极佳，就找
10: 湖南金广九零一，
11: 湖南金广九零一。
8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充纲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赌真不赌心，就听911，我要拆这棵秀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3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4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3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5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7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8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多。

0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1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2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1: 我也想演。
3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，
4: 我太厉害了，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5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6: 旋转跳跃，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7: 试试你也可以。
0: 我是京剧，
3: 我是湘绣，
5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8: 我就在你身边。
9: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
10: 湖南金广901，
11: 湖南金广901，
1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3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2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901，音乐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5: 哦，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8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9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10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11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8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2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2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11: 湖南经广90.1

0: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
3: 养老钱不容易，
1: 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4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5: 广电智慧无极佳，就找1009。
6: 我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7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8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9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10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9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11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12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。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13: 湖南经广901，
14: 湖南经广901。
4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我是9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停车了吗？到家了吗？记得洗手、换衣服。谢谢爸爸，赶紧看呀！嘿嘿，哈哈哈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心理之下，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3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4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5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2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6: 向新处再生长。
2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7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2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8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2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9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2: 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

0: 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1: 公元600多年，
0: 你是爱情的见证。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1: 公元1700多年，
0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。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1: 公元2022年，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0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1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0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5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6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
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
0: 品，
1: 免费礼品，
2: 别贪心，
3: 冒充亲友，
2: 别转账，
1: 保健品套路，
2: 别上当，
4: 养老钱不容易，
2: 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5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8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9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8: 有点远，
6: 再没时间，
1: 没有留意过。
9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10: 湖南经广901，
11: 湖南经广901。
12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吃完晚饭，来杯清茶，看看窗外夜色。我的家乡真美呀！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2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3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。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2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。

0: 碳基的梦想，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2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3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3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深地方。
3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6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。
3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，这边读好。
7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3: 湖南经广90.1，音乐很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？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？准备准备休息吧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2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？

0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1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2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3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2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身地方。
2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2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6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2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金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。

0: 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顾的，难过起来。然而大伙儿都在，笑话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

在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

难耐，哦哦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嗯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。

0: 我是9: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有人休息，有人 happy， 而你此刻在哪里？就给9:01，越来越好听，嘿嘿，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2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4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5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6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乐。

0: 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金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3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。
4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3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3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6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3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7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3: 湖南经广90.1，音乐很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，好的，我要休息，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，嘿嘿
1: 嘿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2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3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2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4: 越过山丘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: 越过山丘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身地方。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你们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，这边读好。
3: 越过山丘。
0: 湖南经广901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京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金广九零一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就我呀，斗志昂扬出发呀！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2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3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2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。
1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